0: 我不知道。
1: 不
0: 知道吧？第二个月还是两千块啊，很高。
1: You
0: ask
1: what
0: I'm doing. QLP 发了吗的？等会儿接。我去旁边。